鸡皮扑克芭比的呀，我你的哪哪些？鸡皮扑克芭比的呀，我你的哪哪些？那是把心不在呀，到耶稣我了这个的，耶稣我了这个的，这个例外。目的的马里的目的个呀，是给我你的。